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阜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都山，那西都山的九安江，没

0: phân cụ. Châu phong chiều viên rất ủ bần, bán vần này ấy thì hần hì à, châu hò chì à vệ, châu hò chì à vệ.
1: Đan gơ, sửa yu gọi là xu chì, chì 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他飞丢几丢年了要员工学生他为分老师等在飞奶那边爱安等人敢往婚飞等到本起表黑流西丢你妈你自己恨呀你先几年感恩人他飞那份他本见识他为黑猫是喊带飞来人给人下人他娘问人家讲能人光黑猫想杀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花花，来句子是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狮子在中国备受欢迎，被视为吉祥物。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于镇宅护卫的石狮子。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是非洲、印度等地。司马彪《续汉书》中说：“调之国出狮子、犀牛。”章帝章和元年，安西国遣使献狮子。杨玄之《洛阳伽蓝记》中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也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0: 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珠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当即轰动世界。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形深3.27米。船身扁阔，船底尖削，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2至3层木板叠合制成。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
1: 那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啊，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呢，是以丝绸、各种各样的丝制品，还有瓷器，就陶瓷器了，最大宗。进来的呢是香料药物，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跟那个广州广东阳江的这个南海一号不一样，因为它满载的中国的陶瓷器是出去的啊。这样一来一往呢，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
0: 宋元时期，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逐卢千里，数以万计。时至今日，泉州晋江的陈代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郭氏两大家族。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作萨波恩，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为适应货物运转、商民往来的需要，公元11至13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座，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宋皇佑5年至宋嘉佑4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桥系花岗石砌筑，长834米，宽7米。该桥创造筏形基础、重涡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南宋绍兴21年，安海安平桥竣工，该桥长5.4华里，故又称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唯有这块竖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忆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泉州城南为帆舶客行聚集之地，南宋时在这里建庙奉祀海神妈祖，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宋朝官府为迎送藩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浅泊、夏回泊两次祈封盛典，敬祭海神，祈求赐封， 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

0: 行。
1: 啊，然后呢，宴请啊各国的商家，啊和有关的人员，然后来登高。那登高完以后呢，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那么这就是奇峰石刻的由来。举行完仪式以后，就欢送这些船队啊出去通商贸易了。那么第二回来的话呢，一定要到来年四到五月间，因为我们刮的是东南风啊，所以要逆东北风而去，迎东南风而来，也就是冬潜伏，夏回伏这么一个意思。
0: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文化特色，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罗马城，人口达100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来自欧洲、亚洲四夷的胡族人、西域人旅居长安的极多。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置土地房产、娶唐人女子为妻，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等达数万人。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包括波斯的银币和拜占庭的金币，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还有来自日本的河童开宝银币，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元稹有诗句云：“女为胡妇学胡装，寂静胡音悟胡乐。”
2: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女装也好，都有反映。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胡服呢，它有长有短，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还有不对称的领式。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一件，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都是胡服。各民族的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上。
0: 唐代的阮舞、剑舞大多源于胡乐，胡旋舞、胡腾舞、浙之舞在当时都很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跳的便是浙之舞。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身穿长袖罗衫，头戴胡帽，足穿高筒软靴。公元627年，也就是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经甘肃天水、兰州、凉州，经甘肃武威、瓜州，经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取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西行，经中亚各国，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

0: 白沙瓦城，到达天竺（今印度）。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到了唐代，通过丝路，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内地的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多带有印度犍陀罗风格。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相继传入，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距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其中殿、台、楼、亭疏密相宜，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礼拜大殿宽7间，进深9间，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宏大。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板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30幅，是目前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与此相比，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1: 伊斯兰教到长安，到中国最早是长安，因为当时啊，唐朝的京都在长安，所以从阿拉伯世界这些商人、珠宝商、各种商人到长安来进行贸易。
0: 此外，在泉州草庵寺中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家虔诚地献上莲花。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这是一位名叫安德勒主教的墓碑。公元1313年，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公元1332年，他长眠于刺桐，今泉州。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它糅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
2: 而中间这一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呢，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圆的传说的一个象征。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个是天使。基督教里面的天使，它上面有4个翅膀，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翻丞相。在这天使中间呢，它有一个十字架，希腊式的十字架，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而十字架底下呢，有一个莲花，就是佛教的象征。 在天使呢是呈叠座形状的，是当时一种道士的古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而这旁边呢还有一个飘带，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

0: 说里面仙女的飘带。
1: 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这个取番为姓的阿拉伯还当了军官总领。
2: 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一块墓碑，后面的阿拉伯文的翻译啊，他说他的父亲叫赖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
1: 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是那个泉州花灯师傅林伟忠。因为在从小的时候，我老爸就有在做花灯，然后我看到他非常辛苦，就偶尔想帮他一下，然后就慢慢的接触到了这门技术。
1: 林伟忠专职从事花灯制作近20年，过去他总是提前接到国内许多订单，一年到头都忙着做花灯，才能保证到了销售季节可以有货出。到2020年，因为疫情他闲了下来，
0: 就是在离那个元宵节之前两三个月时间就有订单了。他现在都已经快接近那个元宵了嘛，可能就觉得就没希望。
1: 订单少了，林伟忠还是会自己坚持做灯。他的花灯工作室偶尔会迎来慕名而来的孩子和家长。
0: 给你挑一下，
2: 自己来挑一个。
0: 看一下，是这个红色的配可以。
2: 蓝色的是吗？
0: 蓝色的也有，两片哦，叠在一起，然后扎这个图案。
2: 我去放在那个垫的上面。
0: 对对，好，两片或三片都可以。沿着这个线，好，然后。这样斜斜的扎进去啊，我扎两个，你就很会懂得扎。
3: 所有的花灯都喜欢，因为它可以挂得很高，做得很大，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2: 那今天自己做这个觉得怎么样？
3: 还行吧，太累。
4: 就学到了，就是花灯的分类啊，然后我还学到针刺蘑菇花灯要扎的话特别累。
5: 可以让小孩子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也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原来制作花灯是这么好玩，街上买的你就只是看到它的那个形状觉得很好看，但是你真正动手你就觉得哇，这个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在人们的印象里呢，泉州的传统花灯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放大异彩，碰上这样的特殊之年，花灯似乎掩藏了它的光芒。而在于这个林伟忠师傅他的心里啊是并不甘心让他的花灯长时间养在深柜的。这一年来，他开始做一件之前没做过的事，带着花灯去练摊儿。
0: 这个哦，那可以，那我算是便宜给你一点，30块。
6: 谢谢。
0: 好，你是第一个买的人，所以算你便宜点，没关系，你都无所谓。
1: 练摊的结果在林伟忠的意料之中，尽管问津者寥寥，但好东西终究会有人欣赏。除了做花灯，林伟忠常年坚持的另外一件事是每晚到浮桥下游泳。他始终坚信疫情给花灯市场带来的这股寒流不会冷过冰冷的江水，特殊的时期也能让人更有思考的空间。这一年来，像林伟忠这样的花灯艺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埋头做灯，他们一方面向内求索，一方面向外延伸，期待新的一年用花灯点亮新的机遇、新的希望。
0: 因为以前都是一整人。

0: 在忙碌，心会比较急躁一点，而现在反而是静下心来的，一些有的东西，之前有想过了，可能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1: 逆行者是林伟忠创作的抗议题材客制作品，制作的时候他的内心越来越平静，耐得住寂寞，沉下的心，这次是匠人应有的修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思索着朋友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做花灯研学体验课。
0: 泉州花灯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品。泉州花灯它起始于那个唐朝，盛于宋元时期，延续至今。
1: 研学发起人吴小慧也表示啊，精美的花灯呢，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辛勤与智慧，通过亲手制作，体会各种艰辛，领悟艺术魅力。小朋友们也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2: 那现在的孩子最缺的就是沉下心来，慢慢的去做一件事儿，感受这种氛围，也能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藏在巷子里的匠人。
1: 动手的趣味与观赏不同，孩子们神情专注而投入，虽然生疏，但沉浸在每一道工序的细致之中。
3: 因为今年是牛年嘛，然后我就想来学习制作这样一盏这个绣球灯，然后这个灯上面有一些各种形态的那个牛的形象，这个也是有一些好的寓意，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用这种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来继续奋斗。
1: 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林伟忠特地把70岁的老父亲啊，泉州花灯市集非遗传承人林守明也请来帮忙，老人家也欣然答应。
4: 我们只要克制一下，另外再找出路。像今天这个形式既是很好了。
5: 先画图案呢、画图案，刻出根据图案来刻出这个花纹啊，然后给小朋友们做了，主要是要适合这个小朋友个时间观念的，也不能太久，也不能太短，就是学习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嘛，从小孩子就培养起，让他们熟悉我们中国的历史啦、文化啦，这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的。
1: 和林伟忠父子一样，这一年里泉州的许多传统手艺人都在坚守中打磨匠心，在逆境中寻觅生机，一起等灯亮，等春来。泉州花灯省级非遗传承人曹淑珍、陈小平。
6: 文化这个传统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就是没有展览，就是在非遗馆一直发展，叫我们去教嘛，有这个平台叫我们去教嘛，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以前是看花灯，现在是真正学花灯。
7: 那我们古代的时候，远古古代那个时候就没有现代这些技术，大街都是暗暗的，所以它到一到正月时候到处都张灯结彩，它那味道就有了。那其实我们本来平常的大街上其实就是一个灯，其实就很漂亮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星光照耀孤单的人，祝福你们醒着的和就要睡去的，爱着的和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走在路上的和待在车里的，祝福飘蓬于江湖，这里今夜。
3: 热点透视，时事聚焦，文化视野，名家小聚。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每逢岁末，我们都会和大家一道盘点，在这一年里，我们都在电波中共同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每每与共。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用每每与共来总结概括这一年中我们节目最深的感触呢？您别急，先来听本台记者撰写的系列新闻综述《长路越古今》，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部分《路在脚下》。2023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

祖国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儿，有的事件已经产生了区域性的外溢效果，正等待着时间的发酵来重塑某些秩序与格局。这一切必将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这不仅说明我们每个人作为亲历者正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同时更说明这个世界是

前几段歌词虽然和转折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冷幽默，如此轻松又不忌讳的调侃，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表现。感情也许太过沉重和压抑，所以用冷笑话来稀释浓厚的情谊。年少时的错过，人到中年的怀念，选择克制的不联络，遗憾的道一句，知音再难觅。非常神奇的组合，来自 Gala 乐队和邵怡贝，知音难觅。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采用了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意象，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婉轻柔的民族风，却又不觉得困乏无力，好像心底可以凝聚起温暖和清澈，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干净质朴，清新脱俗，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

好妹妹乐队加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多么美好，可以治愈每一颗柔软的心。第一遍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好像摇篮曲一样，不停地哼唱着，简单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直到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一直在变化，而歌词真的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情绪可以让人听了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起来听晚风。

0: 如果觉得孤独，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背上行囊，去寻找心中远方的故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应该被镀上忧郁的灰色。那个爱上层楼的少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莽莽撞撞地去寻找，去追求，即使不知未来在哪里，也依旧义无反顾。只要身在途中，即使没有所谓的终点，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呢，你永远不会孤独。来自陈鸿宇，途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1: 陌生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映若那秋黄，不许染。

凭借生闻世宽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沿途必走七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阜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别酒安阳，没饭间满喝哦，进了表来龙我写，表你打来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股纳西的社，纳西人的村村过来，来村村社。我一股纳西的呀，啊，在村来花花，又来花花，啊，来女子社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

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狮子在中国备受欢迎，被视为吉祥物。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于镇宅护卫的石狮子。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是非洲、印度等地。司马彪《续汉书》中说：“调之国出狮子、犀牛。”章帝章和元年，安西国遣使献狮子。杨玄之《洛阳伽蓝记》中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也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珠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当即轰动世界。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形深3.27米。船身扁阔，船底尖削，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2至3层木板叠合制成。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
5: 那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啊，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呢，是以丝绸、各种各样的丝制品，还有瓷器，就陶瓷器了，最大宗。进来的呢是香料药物。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跟那个广州广东阳江的这个南海一号不一样，因为它满载的中国的陶瓷器。

0: 是出去的，啊，这样一来一往呢，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
1: 宋元时期，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逐卢千里，数以万计。时至今日，泉州晋江的陈代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郭氏两大家族。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作萨波恩，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为适应货物运转、商民往来的需要，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座，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宋皇佑五年至宋嘉佑四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桥系花岗石砌筑，长834米，宽7米。该桥创造筏形基础、重涡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南宋绍兴21年，安海安平桥竣工，该桥长5.4华里，故又称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唯有这块竖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忆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泉州城南为帆舶客行聚集之地，南宋时在这里建庙奉祀海神妈祖，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宋朝官府为迎送藩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浅泊、夏回泊两次祈封盛典，敬祭海神，祈求赐封，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
2: 啊，然后呢，宴请啊各国的商家，啊和有关的人员，然后来登高。那登高完以后呢，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那么这就是祈封石刻的由来。举行完仪式以后，就欢送这些船队啊出去通商贸易了。那么第二回来的话呢，一定要到来年4到5月间，因为我们刮的是东南风啊，所以要依东北风而去，迎东南风而来，也就是冬浅泊、夏回泊这么一个意思。
1: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文化特色，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罗马城，人口达100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来自欧洲、亚洲、四夷的胡族人、西域人旅居长安的极多。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置土地房产、娶唐人女子为妻，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等达数万人。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

0: 负责接待外宾。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包括波斯的银币和拜占庭的金币，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还有来自日本的合同开宝银币，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元稹有诗句云：“女为胡妇学胡妆，寂静胡音悟胡乐。”
1: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女装也好，都有反映。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胡服呢，它有长有短，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还有不对称的领式。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一件，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都是胡服。各民族的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上。
0: 唐代的阮舞、剑舞大多源于胡乐，胡旋舞、胡腾舞、浙支舞在当时都很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跳的便是浙支舞。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身穿长袖罗衫，头戴胡帽，足穿高筒软靴。公元627年，也就是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经甘肃天水、兰州、凉州，经甘肃武威、瓜州，经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取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西行，经中亚各国，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到达天竺（今印度）。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到了唐代，通过丝路，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内地的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多带有印度犍陀罗风格。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相继传入，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距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其中殿、台、楼、亭疏密相宜，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礼拜大殿宽7间，进深9间，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宏大。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板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30幅，是目前

0: 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与此相比，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1: 伊斯兰教到长安，到中国最早是长安，因为当时啊唐朝的京都在长安，所以从阿拉伯世界这些商人、珠宝商、各种商人到长安来进行贸易。
0: 此外，在泉州草庵寺中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家虔诚地献上莲花。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这是一位名叫安德勒主教的墓碑。公元1313年，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公元1332年，他长眠于刺桐，今泉州。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它糅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
2: 而中间这一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呢，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远的传说的一个象征。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个是天使。基督教里面的天使，它上面有四个翅膀，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翻丞相。在这天使中间呢，它有一个十字架，希腊式的十字架，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而十字架底下呢，有一个莲花，就是佛教的象征。在天使呢是呈叠座形状的，是当时一种道士的古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而这旁边呢还有一个飘带，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里面仙女的飘带。
0: 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这个取藩为姓的阿拉伯还当了军官总领。
3: 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一块墓碑，后面的阿拉伯文的翻译啊，他说他的父亲叫赖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
0: 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我是那个泉州花灯师傅林伟忠。因为在从小的时候，我老爸就有在做花灯，然后我看到他非常辛苦，就偶尔想帮他一下，然后就慢慢

0: 慢的接触到了这门技术。
1: 林伟忠专职从事花灯制作近20年，过去他总是提前接到国内许多订单，一年到头都忙着做花灯，才能保证到了销售季节可以有货出。到2020年，因为疫情，他闲了下来。
0: 就是在离那个元宵节之前两三个月时间就有订单了，他现在都已经快接近那个元宵了嘛，可能就觉得就没希望。
1: 订单少了，林伟忠还是会自己坚持做灯。他的花灯工作室偶尔会迎来慕名而来的孩子和家长。
0: 给你挑一下，看一下老师，这个红色的配可以，
2: 蓝色的是吗？
0: 蓝色的也有，两片哦，叠在一起，然后扎这个图案。
2: 我去放在那个垫子上。
0: 对对，好，两片或三片都可以，沿着这个线，好，然后。这样斜斜的扎进去啊，我扎两个，你就可能会懂得扎。
3: 所有的花灯都喜欢，因为它可以挂得很高，做得很大，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2: 那今天自己做这个觉得怎么样？
3: 还行吧，太累。
4: 就学到了，就是花灯的分类啊，然后我还学到针刺花灯要扎的话特别累。
5: 可以让小孩子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也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原来制作花灯是这么好玩，街上买的你就只是看到它的那个形状觉得很好看，但是你真正动手你就觉得哇，这个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在人们的印象里呢，泉州的传统花灯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放大异彩，碰上这样的特殊之年，花灯似乎掩藏了它的光芒。而在于这个林伟忠师傅他的心里啊是并不甘心让他的花灯长时间养在深柜的。这一年来，他开始做一件之前没做过的事，带着花灯去练摊儿。
0: 这个哦，那可以，那我算便宜给你一点，30块。
6: 谢谢。
0: 好，你是第一个买的人，所以说算你便宜点没关系，你都无所谓。
1: 练摊的结果在林伟忠的意料之中，尽管问津者寥寥，但好东西终究会有人欣赏。除了做花灯，林伟忠常年坚持的另外一件事是每晚到浮桥下游泳。他始终坚信疫情给花灯市场带来的这股寒流不会冷过冰冷的江水，特殊的时期也能让人更有思考的空间。这一年来，像林伟忠这样的花灯艺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埋头做灯，他们一方面向内求索，一方面向外延伸，期待新的一年用花灯点亮新的机遇、新的希望。
0: 因为以前都是一整年在忙碌，心会比较急躁一点，而现在反而是静下心来的一些，有的东西之前有想过了，可能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1: 逆行者是林伟忠创作的抗疫题材客制作品，制作的时候他的内心越来越平静，耐得住寂寞，沉下的心，这次是匠人应有的修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思索着朋友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做花灯研学体验课。
0: 泉州花灯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品。泉州花灯它起始于那个唐朝，盛于宋元时期，延续至今。
1: 研学发起人吴晓慧也表示啊，精美的花灯呢，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辛勤与智慧，通过亲手制作，体会各种艰辛，领悟艺术魅力。小朋友们也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7: 那现在的孩子最缺的就是沉下心来，慢慢的去做一件事儿，感受这种氛围，也能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藏在巷子里的匠人。
1: 动手的趣味与观赏不同，孩子们神情专注而投入，虽然生疏，但沉浸在每一道工序的细致之中。
8: 因为今年是牛年嘛，然后我就想来学习制作这样一盏这个绣球灯，然后这个灯上面有一些各种形态的那个牛的形象，这个也是有一些好的寓意，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用这种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来继续奋斗。
1: 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林伟忠特地把70岁的老父亲啊，泉州花灯市集非遗传承人林守明也请来帮忙。老人

0: 家也欣然答应。
1: 我们只好克制一下，另外再找出路。像今天这个形式既是很好了，
2: 先画图案啊，画图案刻出，根据图案来刻出这个花纹啊，然后给小朋友们做了，主要是要实施这个小朋友个时间观念的，也不能太久，也不能太短，就是学习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嘛，从小孩子就培养起，让他们熟悉我们中国的历史啦、文化啦，这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的。
0: 和林伟忠父子一样，这一年里泉州的许多传统手艺人都在坚守中打磨匠心，在逆境中寻觅生机，一起等丁灯亮，等春来。泉州花灯省级非遗传承人曹淑珍、陈小平，
3: 文化这个传统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就是没有展览，就是在非遗馆一直发展，叫我们去教嘛，有这个平台叫我们去教嘛，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以前是看花灯，现在是真正学花灯。
4: 那我们古代的时候，远古古代那个时候就没有现代这些技术，大街说是暗暗的，所以它到一到正月时候到处都张灯结彩，它那味道就有了。那其实我们本来平常的大街上其实就是一个灯，其实就很漂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星光照耀孤单的人，祝福你们，醒着的和就要睡去的，爱着的和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走在路上的和待在车里的，祝福飘蓬于江湖。这里，今夜。
3: 热点透视，时事聚焦，文化视野，名家小聚。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每逢岁末，我们都会和大家一道盘点，在这一年里，我们都在电波中共同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每每与共。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用每每与共来总结概括这一年中我们节目最深的感触呢？您别急，先来听本台记者撰写的系列新闻综述《长路越古今》，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部分《路在脚下》。2023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儿。有的事件已经产生了区域性的外溢效果，正等待着时间的发酵来重塑某些秩序与格局。这一切必将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这不仅说明我们每个人作为亲历者正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同时更说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彼此连通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提出的历史现实及价值所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了连通亚、欧、非三块大陆、绵延万余里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10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跨越山海，扬帆远航，率先连接起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揭开人类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无独有偶，在古代中国的西南部，一条起于唐代由马帮走出的绵延近万里的国际商贸通道，与北方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从而交织出历史及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另一番汉唐气象。脚下的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旅，更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看待世界的态度。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中国多

条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和平友好、发展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建一带一路

0: 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西南前沿的使命，与周边国家实现政策对接、设施连通、贸易畅达、资金融通、民心相连的十年，也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贡献云南力量的十年。今天我们脚下的路，就是助力云南区域经济发展与腾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以两年前中老铁路的通车为标志，通过十年建设，云南七出省五出境的高速公路网业已基本形成，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不断延伸，两网络一枢纽航空网加快推进，两出省三出境水路网持续拓展，外联内畅的综合运输立体大通道正加快形成。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交通网格局已经建成。这使得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有形连接。可以预见，云南立体全景覆盖的交通网将带来物流、人才、产业等资源的跨国、跨区域输送，从而造福沿线的国家、地区与人民。长路越古今，当历史机遇再次降临在云南面前时，云南人的选择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听众朋友，明晚今夜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新闻综述云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的第二部分。说完了路，我们将把目光投入到云南省能源经济十年以来的重大突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所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丝路花语》，一条穿越古今的长路中对刚落幕不久的2023年云南文博会的速写与思考。
1: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这个客观世界的物理存在，也使人类社会得以在繁衍勃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出无数媲美于璀璨星河的文化遗产。
1: 我宣布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0: 10月20号上午，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为期5天的文博会以七彩非遗、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展区内共设置3大场馆、300多个展位，共计吸引了600多家来自国际、国内及云南省内的文产商前来参展。文博会启幕当天，湖南湘绣传承人程新香的展位前便挤满了人，看起来其中定有爆款。
2: 因为我们云南也是孔雀王国，所以我们特意把我们湘绣的绣的孔雀把它带过来了。这副孔雀我大概绣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从湖南过来，我们还带了我们的一些湘绣的文创，让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饰品，我们都是我们纯手工一针一线来创作的，卖得特别火爆。我这一次来也在每个馆都认真的看了一下，也是想了解我们云南这种地域文化。

0: 以及传承发展现状。因为我是一名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对这一块也是高度重视。云南的这些非遗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搞刺绣的，我也关注我们彝族的刺绣，还有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木雕、陶瓷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每个省和每个省的文化可以相互的一个大的交融。
1: 这还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不让湖南绣娘惦记的云南彝绣展位上的葫芦花亮得让人挪不开眼。
2: 我们是阳安县左门乡的，我们很多图案都是从传统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比较有特色的图案了。这个中间就像一个葫芦啊，然后旁边的这些纹路呢又有点像祥云的，代表吉祥如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左门乡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花型。
1: 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葵雪梅，在自己家乡楚雄州姚安县唯一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中任职，他的口才与麻利让人印象深刻。十年前在外读书毕业后的葵雪梅回到家乡，跟绣了一辈子花朵朵的母亲开始学习彝绣。这一学小十年的光景转眼就过去了，他也从最初缺乏耐心没有目标感，慢慢爱上了本民族的这项绝技，并决定为母亲绣了一辈子的彝绣寻找新的时代共鸣与生机。
2: 我母亲呢是60多岁了，然后她现在已经是州级的传承人了，她就一直在传承嘛。就我母亲去过就上海，把我们的服饰也好，把我们这个彝族刺绣也好，也拿出去过外面，她可以和现代生活的结合在一起，就靠我们自己去想了，然后再去设计，然后再去实现。觉得彝绣这个东西我发展的面还是挺广的。
1: 能歌善舞，心灵手巧，是云南各民族的共性，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生产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审美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照见的是个兄弟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心灵。从中流淌而出的旋律调子，又使天南海北的人们置身于那一个个美丽的地方。从梁河来到文博会现场的倪开红，每天都忙得脚不点地，没法子。即便葫芦丝在云南早已是最普及的少数民族民间乐器，但依然挡不住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音乐老乡。
3: 现在呢，葫芦丝呢在全国包括国外有非常广大的一个受众群体，葫芦丝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那也是对葫芦丝最好推动与宣传。有幸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们葫芦丝去到了法国和瑞士、西班牙去，到了当地呢，我们这个乐器，它的音色一出来，他们给了这个评价是天籁的声音、心灵的声音。去德国演出，这个呢是有一个大伯，他听到这个葫芦丝音色，从第一站就想跟他买这一只葫芦丝，但是就因为后面还有几场演出，就不能卖给他。但是那个大伯一直持续跟了所有的演出，跟到最后的时候说这支乐器能卖给他吗？最后老师呢直接就把这支乐器直接就送给了这个爱好者。现在包括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国家啊，成立了这个葫芦丝协会。
1: 近年来文旅不分家早已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之间的高度共识。于行业中经营30载的昆明资深导游李梦圆，对近年来旅游市场中游客需求的变化感同身受。
4: 那30年前呢，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很少出门，互相的交流、访问呢也非常少。外省的游客很多，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也非常多的到我们云南来旅游，他们都非常的赞赏我们云南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海内第一长联大观楼，看到全国最重的这个铜殿、金殿，这些景点呢都让他们流连忘返，觉得非常的壮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那随着老百姓的这个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旅游的要求呢也逐渐的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在风景后面看文化

0: 文化，比如说像我们云南众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哈，比如说第一奇观石林。那在以前呢，可能游客呢从昆明过去停留呢不到3个小时哈，玩完石林景点以后呢，立马就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呢，像我们石林地区内，大力挖掘了我们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彝族的史诗梅戈，彝族的这个刺绣哈。现在彝族的刺绣呢，都已经走出国门，走到了米兰时装周上，也是我们云南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个极大的这个突破。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紧密连接在一起。大文旅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沟通人类情感的世界语。
2: 第一天问谁家谁呀？
1: 腾冲、刘家皮影
2: 在
1: 是中国南派皮影传承的代表，跟自己的祖辈一样，传承人刘安奎掌握了滇西皮影的全套制作表演技巧。
2: 我们同时用方言嘛，到国外很多外国人他听不了，我们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呢，其实多一点的就是缅甸，祖父那样，当我父亲绕西班牙，经常都到缅甸来观课。巡回演出，现在我带的娃娃，他也是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我祖辈传承下来的皮影，他的思路也非常好。现在的他在腾冲排了2场大戏，形成了叫皮影的改进，叫4D 皮影，他还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些东西。
1: 到云南逛非遗，已逐渐成为省内外有识之士近10年来人文旅游、日常文化消费乃至创业的风尚。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民俗专家、西安非遗推广大使王志曾多次到云南。
3: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一些文化符号，找一些纽带，能够又时尚又传统碰撞。另外，我们都有思路，我们有思路起点，你们是思路南线啊，丝绸之路啊，它讲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民间文化是最好沟通的，不光是有助于我们国内的，有助于国际的、国外的。文化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既了解别人的文化，又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双方文化你都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是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才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东西啊。
1: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上半年，云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多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0多项，是名副其实的遗产大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大自然的恩赐，又是祖先的馈赠。唯有心怀感恩与敬畏，以科学促发展，将大文旅的融合之路走稳走好，才能繁荣云南文化事业，进一步壮大云南的文化产业，为各族人民谋福祉，从而使这些珍贵的遗产成为活化的火热而甜蜜的生活，造福当下，责备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

0: 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的今夜节目。昨天我在整理自己今年的开支账单的时候，发现啊，其中最大的支出项是飞到全国各地去听音乐会的门票、机票及食宿等方面的开支。

0: 对于古典音乐迷来说，经历了长达3年的云音乐会的等待，回归线下音乐厅与剧场，就像是乐迷的狂欢节。国内古典音乐市场一时呈现出了井喷的态势，今年几家知名的音乐演出经纪公司几乎一口气将国际一线的名团、名指挥、著名演奏家一股脑引进了中国市场。中心城市、一线城市，甚至包括一些二线、三线城市的音乐厅、剧院的音乐会、舞台剧、舞剧的排期都开始满了起来。其中，俄罗斯的音乐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俄罗斯五大世界一流乐团几乎全都来到了中国。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等乐团的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1: 下面我们将有请的是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他将为我们带来令中国观众热血沸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有请。
0: 这是今年盛夏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3北京长城音乐会，正在演奏《黄河协奏曲》第四乐章的是俄罗斯著名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大交响乐团，指挥是已经91岁高龄的俄罗斯国宝级指挥大师费多谢耶夫，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在俄罗斯与欧洲成名已久的俄罗斯天才钢琴家伊万·贝索诺夫。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中国著名的《黄河协奏曲》。
2: My name is Ivan Besonov and I play the piano.
3: 我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钢琴演奏者伊万·贝索诺夫。我今年16岁，现在我住在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学习。这是我的故乡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音乐总是拥抱着我的生活，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2: Music is my life and destiny, and the piano is my best friend.
0: 这是伊万5年前参加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2018欧洲青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官方录音。当时年仅16岁的伊万，以辉煌的技巧、纯洁的音乐气质、天使般的面容征服了评委与观众，一举夺冠。
4: We have a win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Ivan Besonov.
0: 当年伊万在决赛之夜给欧洲带来的震荡，甚至被 BBC 冠之以年轻的音乐沙皇，征服了欧洲的标题。然而时隔不过4年，经过精心备赛，已经通过全球初选，获得赴美参加4年一度的第16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的伊万，在比赛一天天迫近时，却迟迟无法得到美国大使馆颁发的签证。最终，这位被国际钢琴界寄予厚望、

0: 年少成名的天才确定无法去美国参加比赛。长久以来，欧美及日本一直都是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市场。2022年2月24号之后，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的命运被改变了，伊万也不例外。2023年，中国成为俄罗斯音乐家们除了俄罗斯之外最重要的演出及音乐交流的另一个中心所在。我们也由此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国内音乐厅看到伊万的身影。
1: 观众朋友们，今晚音乐会的演奏嘉宾呢，可以用又热又火来称赞，他就是俄罗斯现象级钢琴家 Ivan Basnov。那么今天呢，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首次钢琴音乐会。他是2016年莫斯科国际钢琴大奖赛的获得者，2017年阿斯塔纳国际比赛金奖得主，也是2022年拉赫玛尼诺夫国际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万众瞩目的开幕式音乐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心聆听。
0: 在参加完今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中俄两国文化部为增进双方文化互信而举办的2023年中俄国宝级音乐家相聚于北京的长城音乐会，完成自己于中国的初次亮相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月，伊万又应邀参加了第9届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以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启幕。这场震撼人心的高水准音乐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现场，我们遇到了14岁的琴童琪琪。
2: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参赛选手和学员。这次之所以我会选择来兰州呢，首先是因为我想去看古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条古丝绸之路是非常神秘而且传奇的，再去看看敦煌，当然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的钢琴比赛，能够有相比于以前更多的关于音乐方面的收获，以及一些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因为这次国际钢琴艺术周的学术委员都是国际钢琴界最资深最有声望的钢琴教授还有教育家，同时还是最具有实力的当代钢琴家。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并且钦佩的一位钢琴家，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伊万贝索诺夫，他的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开幕，我认为他弹得真的特别好。我非常希望我们云南也能举办这样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赛事和盛会，同时也能邀请到像贝索诺夫这样出色的钢琴家来到我的家乡云南。因为以往我参加的所有国家级或者国际上的钢琴比赛和活动，很少有在云南举办的，所以我真的很非常希望这样有水准 的国际钢琴比赛或者是活动可以在我的家乡云南举办。
0: 琪琪并不是我们在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上所见到的唯一一个专程从昆明不远万里来兰州听伊万的音乐会的琴童。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古典音乐市场火爆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今年云南的保利剧院以及昆明所有音乐厅剧场没有承接过一场国内火爆巡演的国际上引进国内的一流音乐、舞蹈、舞台剧、话剧和舞蹈的演出，这才是推高云南乐迷音乐会支出的根源所在。就拿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的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来说，这是一项集青少年钢琴比赛、短期大师课、国际一流钢琴家的高水平音乐会于一身的盛会。虽然同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平心而论，兰州的城市资源与昆明相比，真的就比昆明具备很多先天优势吗？仅就古典音乐来说，昆明拥有2个整编制的城市交响乐团，这在除北上广等几个头部城市之外，几乎是令人艳羡的存在。此外，昆明还拥有多所开设古典音乐相关专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或专业院校，有多座设施完备的城市。